各个地方都有自己拿得出手的代表味道。以我吃过的这些菜系来讲，我很难想到还有其他的一种吃法能像四川火锅这样，它不是坐等菜端上桌就开吃，而是所有人都要参与进来，一起忙活，一起品尝这个热气腾腾的成果，大家共同投入一个过程，共享一样的节奏。这就是火锅最迷人的地方，也是它独有的把人聚拢到一起的魔力。

开了这个曲，世界上不存在的歌，耳边听到这首作品叫做《仙儿》，来自梁龙万妮达。昨天晚上啊，我确实是一夜没睡，看了凌晨一点、两点、三点、四点的北京之后，直接开启了今天早上和你一起听歌的这个时光。所以刚才我是不是说错话了？今天确实不是十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天是十一假期的倒数第二天，是不是？事实证明人类还是要睡觉的。接着来听到的歌是林大一刚白裙子黑童话，这里正在直播动听无极限，声音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0: 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定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声
2: 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5: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感觉自己刚才应该是吓哭了很多的听友。若琳说明天上班了吗？哈哈，后天后天。若琳还说国庆节快乐，国庆假期到处都是人，感觉现在年龄大了就不想出去挤了，还是待在家里最舒服，每天早上跑跑步感觉很舒服。这确实是一种很好的调整自己给自己充电的方式，运动一动，运动运动，在这个运动的调整自己的状态的过程里，把这个假期就平稳的度过过去。还有 YTPRQ 显然是被在这里，我们也希望一些这个时候已经在返程的听友们路上可以一路顺利，注意安全啊。Jack 家现在就在返程的路上。谢谢无夜不灯。

楼说要给我一个大拥抱，连轴转辛苦了，还行吧，不辛苦，只是在这个小时的时候突然感觉在听香那首歌的时候感觉自己快飘起来了。

上的橘子，曼姐困不困？啊？我是谁？什么？这里正在直播动听无极限，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上午6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啊，我是徐曼。稍后听到的作品是来自闪星乐队《燃烧的爱情》。要提示你在听节目的时候、听歌的时候，也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如果你是新听友，首页最下方右侧。

有听友呢没有去到一些景点，没有去外面玩，但是也有一些听友在这个十一假期有了非常不错的这个游玩体验和收获。长春刘小妞说，我回来了，冬烈之首泰山4个小时爬完，是不是很厉害，还得到了证书，今天要继续打工人的日常了，上班，期待下一次的华山之行。真的很棒，真的很厉害，我是觉得你很值得，像我这样的就是可能爬山这方面就觉得有点畏惧的人，很值得我这样的人钦佩，很厉害。为美好生活加油，牛马的自己今天要开始上班了，哎，点我。风和日丽说，珠海终于降温了，早上22度，体感很舒服，跑完5公里。

0: 国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1: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有快板，有慢板，还有 rap， 这首歌层次感非常分明。在年少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我想了很久，这个咕叽咕叽到底是什么声音？后来在这个歌词里仔细推敲，原来是见面碰面问好的声音，咕叽咕叽你好啊。8:51，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站在直播动听无极限，我是徐曼。听过了孙燕姿的歌，再来听卡奇社这首歌《红色》。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
1: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上午九点，我是两期，烟火虽然一瞬即逝，滚烫余温会长留在我们的心底，这首经典的旋律也会在

0: 我是景伟。作为一名米线爱好者，我最无法拒绝的是云南的小锅米线。
1: 大理山也百岁，
0: 它最大的特点是一锅一份，现点现煮。红色的小铜锅架在火上，先下高汤，再放发酵的酸浆米线，之后就是最最最灵魂的被称为云南酱味之王的昭通酱，还有酸腌菜和新鲜的肉末，然后用大火把它们煮开，等到汤汁沸腾的时候加一些韭菜和豌豆尖，整锅端上桌，香气热气，

清爽的酸，肉末醇厚的酱香，还有吸饱了汤汁的米线，酸辣鲜香层层的交织。啊，那口感啊，我就只能咽下口水，努力的克制一下。总之，我就是好这一口小锅米线，百吃不厌。都说食物藏着一方人的性情，小锅米线好像也能够让我们读懂云南人的脾气。它的味道很浓烈，但是却不霸道。虽然没有华丽的外表，但是滋味很饱满。所以无论是作为清晨唤醒味蕾的早餐，还是深夜聊天的宵夜，它都好适配。也像是云南给我的感觉，热烈鲜活，简单直接，在平凡的日子里好像可以

说唐哲小的时候把字母表背得很熟，这我信，但是我没想到他的拼音表也背得这么熟。陶喆的歌《讨厌红楼梦》，之前听到的是美食音乐地图景伟的云南小锅米线，我也爱吃米线，我还是爱吃米粉。这个美食音乐地图成功的让我们在十一假期的时候突然想到了很多很多给我们带来很多美好回忆的美味食物，也突然让自己发现，哦，原来我爱吃的东西有这么多，很难挑出目录当中列的这些当中我最爱吃的到底是哪一种，所以我只能在每位 DJ 讲完他们喜欢的心仪的美食之后也加上一句我也爱吃。来听到的歌，萧敬腾《会痛的石头》，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1: 有戏，
0: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他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当数着，一、二、三、五，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2: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音乐之声十一的特别节目美食音乐地图，音乐之声的 DJ 们按图索骥提供了一些美食线索，不知道你最爱吃什么，和哪位 DJ 的口味最契合。我们也在这个美食音乐地图当中发现了热爱生活的人好像都是个馋猫。这个十一假期希望你也吃胖了一点。时间是9:20，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动听无极限。这首歌是吉克隽逸所爱一生，接着听到许嵩的歌幻听。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

0: 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3: 爸爸，你晒黑了，
4: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张岩宣誓自觉
1: 向努力致敬。

0: 上午十点，我是梁咏琪，经历破碎依旧向阳而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听见重生的力量，找到愿意为我跳动的那颗心。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庆假期做什么？当然是要吃遍四方啦。Hello， 各位小伙伴，我是塞纳塞小花。今天我们要吃点什么好呢？
1: 想一下，先看。

0: 仙掉眉毛啊？让我来猜一猜，冬笋烧麦。
1: 冬笋鲜肉烧麦，正宗的味道。
0: 太绝了，软糯的外皮，多汁的鲜肉，爽口脆嫩的冬笋，三重口。

0: 众的口味全是食材本身的鲜甜，这就是嘉兴最纯粹最治愈的烟火气质。
1: 嘉兴就是这样一座温柔的江南水城，吹不好所以就长出了清甜的冬笋，做不出这口独一无二的江南本味。可再说说不服算了，你像江南的名气还是嘉兴里最朴实的日常烟火。
0: 哎呀，说的口水都要掉下来了，快跟我和阿仙一起来尝尝这江南味道吧。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新米上市，尝鲜正当时。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复古风格的编曲，这是2021年的一首作品，李荣浩的《纵横四海》。继续听歌，听到冯建宇的《敢爱就来》。要提示你收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
0: 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

0: 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上午11点，我是梁咏琪，抛开世界所有的纷扰，循着心跳，奔赴一场满心的欢喜，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遇见心底的热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家好，我是孙小乾。我的美食音乐地图要给您介绍我的家乡菜，因为我的家乡在黑龙江省鹤岗市，那里以煤矿闻名，所以我是一个家里有矿的人哈。不过最近几年鹤岗是网红城市了，它以低生活成本高质量生活而著称，这绝对离不开美食和美景，所以我要向您推荐大名鼎鼎的鹤岗小串。这个全国各地连锁店很多，您一定见过，但是最正宗的鹤岗小串还是得在本地享用，跟典型的东北烧烤不大一样，它主打的是薄切肉片，猛火快烤。首先必点的招牌就是三分熟牛肉，这个熟度有点类似牛排的火候把握，但不同的是牛排是后切，而三分熟小串甄选上好的嫩牛肉，切薄片在炭火上飞快地过一遍，表面是微微的焦的，而内里还是保持粉嫩，入口是嫩滑多汁，吃的就是牛肉本身的鲜味儿。还有一大招牌深受喜爱，肥瘦加糖，肥瘦相间的肉串烤制的时候撒上白糖，高温烤出淡淡的焦糖香气，那个肥肉烤的是透亮微脆，脂肪的风味物质叠加美拉德效应，甜香混合肉香，包您是越吃越上头啊。说完了美食呢，也推荐一下美景，鹤岗空气好，风景美，公园保有量很高，出门几步路就有一个公园，真的是一个既有绿水青山又有金山银山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看到黑龙江的清澈的火红的枫叶，美景体验感绝对拉满，正所谓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好吃好玩好爽，欢迎光临鹤岗。

Yeah.

0: 深达百米的峡谷。同样值得我们铭记的是，红旗渠是英雄的临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1: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就像一面湖水，可以听进去的一首歌，李健的《假如爱有天意》。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
1: 春风拂面，
0: 广告之后回来听到彭佳慧爱了。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时候第一次听彭佳慧的声音，我惊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女生如此的美丽。对，就是我第一次听她的声音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觉得这个声音太美了。这首作品是来自彭佳慧《爱了》，这是一个有音色也有技术的歌者。接着听到的作品是来自赵永新的《自首》。这里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1999年周蕙的专辑《周蕙精选》当中收录一首非常高亢清亮的作品，叫做《风铃》，就是耳边这首歌。对，这张专辑就是封面上一个卡通人穿着非常亮眼颜色旗袍的那张专辑。遗憾的是，这首歌的编曲者是著名音乐人涂云老师，在去年遗憾离世。

就要有很多的听友要回到正常的工作生活当中来了。工作日之后，希望你依然可以锁定收听音乐之声。昨天今天12个小时的陪伴，其实这个时候依然在电波那边守候的各位，其实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现在不应该这样笼统的说，因为现在我们可能在以我们无法用一两句话概括的连接方式进行着连接。好吧，不管时代走得太快，不管时间更迭，技术有怎样怎样的变化，希望好的音乐永远像我们小的时候那样打动我们。

我真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了不少在我的小时候听的作品，所以在尾声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希望我们像小的时候一样依然。我们下个周六周日傍晚6点音乐之声再会了，感谢你听到我。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不必强求所有的圆满，在歌声里寻求一份释然。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正午12点。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大家好，我是银子。作为
1: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0: 大家好，我是银子。作为
1: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0: 大家好，我是银子。作为
1: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国庆假期仍未开启，用味蕾带路美食音乐地图。

0: 一同。
1: 大家好，我是银子。作为
0: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0: 大家好，我是银子。作为
1: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0: 一同。
1: 大家好，我是银子。

0: 大家好，我是银子。作为
1: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国庆假期仍未开启，用味蕾带路。
0: 大家好，我是银子。

0: 小伙伴们出门游玩可别忘了，到的房间也要记得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外出归家，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不是开灯？等等，建议鼻子先行一步。
1: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News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文明养犬从我做起，坚持自觉时检狗狗粪便，坚持给狗狗系上狗链出门，主动礼貌带狗狗避让行人，认真学习科学养犬知识，做狗狗最好的朋友。

0: 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带包装保鲜好。新米上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音乐好时光，北京时间12:36，假期愉快。我是北冲，10月6号星期二了。迎接不上陈莹莹，冲哥吧，这歌单肯定是我冲哥。冲哥国庆快乐，陈莹莹，哇，你好厉害啊！你是怎么做到的？怎么一听就知道是？尼克，霆锋的歌来了啊！接下来陶喆也来了啊！陶喆给你唱歌，说走就走。

Tech 给我你的爱，老派的R&B情歌。在2016年，说到这首歌，可以用老派这个词来。周日回到了北京，前几天花了一些时间去吃了澳门火锅，吃了云南过桥米线，还吃了涮羊肉，去看了东城西城的国庆花坛，感受到大家欢度节日的氛围。谢谢万老板的分享，当然你可以和他一样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这个假期你感觉到的美好的事情。高晨无忧，终于听到春哥声音了，甚是想念啊，非常想念你的留言。陈淑桦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随风落幕，在歌声里遇见焕然一新的自己。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嗨，大家好，我是 DJ 高米。提到火锅，大家第一时间可能想到要么是香辣的川渝火锅，要么是温润清甜的港式打边炉。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辽阔的青海高原给大家解锁一款完全不一样，独属于西北风味的火锅，那就是青海土火锅。这里天高云淡，长风漫过草原，巨大的昼夜温差形成了当地人朴实的饮食习惯。你看这道菜，它并没有很多花里胡哨的调味儿，就是熬好的肉汤，再放一点胡椒和盐，之后呢，就码上丰富的食材，小火慢炖，慢慢的激发食材本身的香气。首先最关键的便是这汤底，选用的是本地土鸡加上牦牛筒骨，小火熬制而成，一直熬到骨中的胶质全都融到汤里，汤色呈现淡淡的奶白色。等骨汤熬好，再放入青海本地老坛腌酸菜。酸菜放在底部，除了不容易糊锅之外呢，也能让酸菜的香味更好的融进汤里。要说这骨汤熬出的酸菜可是真香啊！
1: 啊，真香啊！
0: 因为这个肉就很不一般。青海地处高原，这里养着的藏系牛啊、牦牛啊，肉质紧致又细腻，自带天然的香甜，一点都不膻。
2: 哇，
0: 王子，这个也绝对不能落下。吸饱了汤汁的炸丸子可是这道火锅的灵魂，再配合自己喜欢的蘸料，别提多香了。摆好食材后，再同锅放入些炭火，然后就耐心等待吧。荤素搭配的食物持续恒温微煮，味道不断交融升华，越煮越入味，口感层次也很丰富。现在天气也渐渐凉爽了，特别适合吃这样热气腾腾小火慢炖的食物，尤其是到了冬天，屋外寒风凛冽，冻得人直大哆嗦，一推门踏进暖意融融的屋里，瞬间就被铜锅升腾的袅袅热气包裹，从头到脚都透着松弛温暖。这就是青海人冬日里最安心的也是最幸福的瞬间。

Saint-Rémy 是意大利海滨的一个小城，圣雷莫也是大名鼎鼎的圣雷莫音乐节的所在地。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了意式浓缩 A Pezzo 意式复古的浪漫感啊！北京时间13:11，音乐好时光 Killing Bandit Better Be。

可以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天鹅之歌》，本来是代表着最终的终章了，但是这首歌的告诉我们，绝不是最后的绝唱啊！冰冷的赛博电子元素搭配了管乐 ，Am I wrong？

Rihanna Rihanna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也是说她重新回到录音室了啊，新专辑我们都共同期待。当然她的老公 It's Rocky 世界巡演正在进行中，北京时间13:26，音乐好时光，这首歌 Look at 7 years

DNA Kendrick Lamar。这小节的三首歌曲都充满着浓厚的 hip hop 元素，这首歌也不例外了。21 Pilots Drake Out。北京时间13:39。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首歌出现在 Alicia 人生最低谷的一段时期，融合了失恋、焦虑啊、抑郁的情绪啊，是一首非常温柔的内心的独白。北京时间13:45。

这首歌当年有多火，现在就有感觉土土的是吧？啊，强劲的电子合成器啊，然后夜店氛围感十足，典型的10年代的啊男团的电子舞曲啊，北京时间。

这首歌的颈椎不错啊，猛砸就对了。云姐漂亮瘦子说，我想问一下，每次播报中国套榜是什么时间段？谢谢。在傍晚的时候，每天你都可以来听一听，好不好？

0: 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新米上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部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
1: 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2: 一部磅礴叙述的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4: 嚯，不错呀。

0: 职称什么来头？
1: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0: 怪不得，嘿，这酒花真漂亮。
1: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歌曲于2010年随专辑《跨时代》正式发行。凭借扎实的文本立意与高级的东方美学质感，成为周杰伦中国风创作的又一标杆之作。歌曲采用中式五声音阶创作，旋律婉转舒缓，内敛苍凉，编曲营造出清冷悠远的东方意境。演唱方面，周杰伦以低吟浅唱的方式演绎，声线柔和沉稳，情绪内敛细腻，将半生守候物是人非的怅惘温柔道来，氛围感十足。烟花易冷建立起历史考据加人文叙事加情感共鸣的成熟创作方式，拓宽了华语国风音乐的人文深度与表达边界。历经十几年沉淀，这首作品依旧凭借深沉的历史底蕴与细腻的情感表达打动人心，是华语流行中国风领域兼具思想厚度与美学意蕴的经典之作。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10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烟花易冷》。

0: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是4:35，这边是热曲声飞扬。10月6号星期二，假期愉快。并肩上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SXK， 我在文具店里边玩拼豆边听音乐之声舒服。明天下午要回学校了，珍惜着最后一点点放松的时光。这首歌给你放松，张国荣，风继续吹。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

薛凯琪的经典作品，2009年发行的歌曲《苏州河》。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作曲是方大同啊。北京时间是4:44，是6号星期二，假期愉快。不知道此刻的你，

玩具的歌曲。爱呀爱呀，北京时间14:53，东飞扬10月6号星期二，再次愉快。明天晚上东方小夜，广东降温了，来了，欢迎广东的东方小夜啊。ZPIUU 冲哥好，我第一次来，欢迎第一次来的这位朋友。WNI 冲哥你辛苦了，谢谢你的问候。我也不动了说哈哈，苏州没去，苏州河去走了走啊。这是不是上海的朋友啊？北京时间14:53，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这个假期的好心情，或者是说留有一些遗憾的故事都可以分享。周深的歌虚构。

0: 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

此刻是下午的3点，我是梁咏琪，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聆听温柔的旋律，看云卷云舒。

0: 一路高歌，用味蕾带路，美食音乐地图。
1: 国庆假期做什么？当然是要吃遍四方啊！Hello， 各位小伙伴，我是塞纳赛小花。今天我们要吃点什么好呢？

0: 些么子。
1: 哇，先掉眉毛啊！让我来猜一猜，冬笋烧麦。
0: 冬笋鲜肉烧麦，正宗的味道。
1: 太绝了，软。

0: 象中的调味全是食材本身的鲜甜，这就是嘉兴最纯粹最治愈的烟火气质。
1: 嘉兴就是这样一座温柔的江南水城，吹不好所以就长出了清甜的冬笋，做不出这口独一无二的江南本味。可再说说冬笋算了，也像江南的灵气，而嘉兴里最朴实的日常烟火。
0: 哎呀，说的口水都要掉下来了，快跟我和阿仙一起来尝尝这江南味道吧。

器，怎么样呢？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这个假期遇到的美好亦或是一些遗憾啊，都可以分享上来。当然这一小时呢，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许茹芸，我依然爱你。

0: 姜育恒的经典作品《女人的选择》，
1: 大山、美景和好姻缘，海棠飘飘一二一二，音乐之春风歌，美食地图，你最喜欢哪一款？下期愉快。好，担心明天的高速公路会堵成停车场，该怎么办呢？建议你错峰出行啊，错峰出行就是说，林子祥的经典作品《选择》。

问情，也是当年我们的暑期的时候看的一部电视剧《戏说乾隆》的主题曲了啊。歌雨采薇说蔡幸娟，是的啊，海棠飘飘一二一二。冲哥，你喜欢自驾游吗？欢迎布鲁克来一组。欢迎布鲁克，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喜欢拉力赛的，还是只是想独库公路的环线，还是欢迎布鲁克这样的这个自驾的方式啊。啊，让梦梦的路痴621一听歌单就知道是冲哥仔，哇，你好棒啊，你好厉害，不是蝈蝈的蝈蝈好听啊。那个打开了一款14年前的蓝牙耳机，打开收音机功能，听到了大气隽永温暖的选择，我猜这个电台是音乐之声，果然是，你也很厉害。周志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陈奕迅的歌曲《不如这样》，这首歌也是年少时的我非常爱听的一首歌。海棠飘飘一二一二，选择国道一路痴痴回去，打开新思路。哎，这是倒是不错的选择，对不对？同样，他还说这个巴音布鲁克我也是开60迈的啊，是这样子的啊。钟哥，你还没回答我，你会选择自驾游出行吗？还是会说是选择跟团去旅行呢？哇，这个问题。方式倒不是我最主要的选择，我会选择和谁一起，方式都是其次的，相信你和我应该也一样吧。

梁静茹版本的温柔。北京时间15:55，热血双飞扬，10月6号星期二，假期愉快。继续来看一下云天转留言的朋友，01717，冲哥下午好，一听就是你的歌单，开着车很舒服，坐标厦门，厦门的朋友你好。BGZAO 在太原，天气晴朗，标准的秋天气候，冲哥好。进樱桃，哇，我是冲哥，终于等到你，我在加班开心。你好，小樱桃，跳跳兔，冲哥节日快乐。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随心生长，就是最耀眼的光芒。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的4点。

现在又在北京扎根生活十多年的人，妥妥的南北混搭的成长轨迹，也直接练出了我一个兼容南北口味的万能味。虽然啊，我不算是一个大吃货，但是对各地美食我

也是超敏感的。最近这几年，江西菜真的是悄悄的爆火出圈，大家所熟知的李好炒腊肉、莲花血鸭、香辣过瘾，地道上头，圈粉无数。但是呢，相比于这些重口硬菜，在我的心里最能代表江西烟火气的，从来都是那个不起眼的瓦罐煨汤。地道的江西瓦罐汤，用炭火慢慢煨数小时，汤色清亮温润，汤汁醇厚鲜甜，食材的原汁原味完全锁在了罐子里，一口下去鲜而不腻，温润养胃，是刻在江西骨子里的治愈味道。而在众多瓦罐汤里呢，我最最最最有情怀的绝对是鸡蛋肉饼汤。上面裹着一颗嫩滑的整蛋，底下是扎扎实实的完整肉饼，这简单朴素却是我大学四年的专属标配。那个时候呢，几乎就是天天喝，顿顿喝，早晚都要喝，喝出了专属的回忆。不过说起这个汤，我今天是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搞笑记了好多年的大学小故事。有一次我照常喝，压着一个小小的不明飞行物，哎，估计是制作的时候这一不小心揉进肉泥煨进汤里，结果这个鸡蛋这块肉饼就变成了我和他共同分享。当时那个画面惊悚好笑离谱，愣了半天。可是呢，现在回想起来也一点不影响在我记忆当中关于肉饼汤的味道，反而觉得这就是大学最真实最接地气儿的烟火小插曲。一碗热腾腾的瓦罐汤，藏着我整整四年的青春日常。它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却是我提起江西美食第一个会想到的最温暖的青春。

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

如阴影随行，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

欢迎雪孩子 Nicola。 今天的深圳降温了，有一丝秋天的感觉。打开电脑做文件，伴着如泣如诉的经典歌声，特别的惬意。 JZAO 在山里坐着喝茶，几次消息都发不出去。冲哥好，你好 ZAO。 这首歌来自辛晓琪，味道。

0: 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还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当数着，一、二、三，嗯，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十载风韵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微小的火种，1935年8月至1936年8月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先后穿越位于川西北的松潘大草地。草地上的故事大多微小，小到一根火柴，小到半截皮带，小到一根插在泥土里的树枝。可正是这些微小的东西，在90年后的今天，依然闪耀着信仰的光芒。
2: 牛皮腰带3尺长，草地荒原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熟分外香，一段用来煮野菜，一段用来熬鲜汤，有汤有菜花样多，留下一段战友长，战友长。
1: 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杨哲讲述了这首牛皮腰带歌的故事。
3: 1935年8月21日，红军进入四川西北部的松潘大草地，寒冷潮湿的沼泽茫茫无际，青稞、野菜、草根、树皮都吃光了，战士们只能吃皮鞋腰带，还苦中作乐，自编了一首牛皮腰带歌，调侃皮带的四种吃法。当时有个14岁的红军战士叫周广才，他的皮带是缴获敌人的战利。

0: 实在舍不得吃，但战友的皮带都吃光了，只剩下他那条。看着皮带被一丝丝切下来，飘在稀溜溜的汤水里，周广才大哭恳求，能不能留下半截皮带，我们带着他去见毛主席。最后战士们忍饥挨饿，硬是从口里省下了半截皮带。
1: 半截皮带后来被带出了草地，如今它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二指宽半米长，黑中泛着旧黄。可当年它是一团火，茫茫草地中炊烟承载着战友深情，也带着希望。
2: 那个同志一只手哆哆嗦嗦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摆着一小堆火柴，焦干的火柴。
1: 七根火柴的创作灵感来自开国上将杨成武的回忆录，他笔下那个17岁的红小鬼郑金玉，在过草地时因极度疲惫牺牲，临终前他把火柴交给了战友。每一根火柴都能点燃一堆篝火，每一堆篝火都能让一个战士多活一夜。郑金玉数火柴数了很长时间，不是数不清，是舍不得，因为每一根火柴都是生的希望。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这是全国唯一因红军长征走过而得名的县。红原意思就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红原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贡波华清说，在草地里还有一种更沉默的路标。
3: 在这个茫茫无际的沼泽地里边走，一会儿是冰雹，一会儿是大雨。那么入夜了以后，因为草地上到处都是吃人的陷阱，是沼泽地，那么必须要停下来宿营。宿营的时候找不到可以生火的柴火，那么战士们只能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就这样这个在冰天雪地的这个草地上啊，因为昼夜温差特别大，白天的时候气温可能达到20度或者更高，但是入夜以后幸存下来的这些红军战士啊，他们都想给自己牺牲的战友一个体面的葬礼，所以说他们把这些牺牲的红军战士就地掩埋，掩埋以后想立一个碑，但是在茫茫无际的水草地上找不到一块木板，更找不到一个石碑，所以说他们只能把随身携带的这个拐棍插在这个坟头上，告诉别人他们曾经来到过这个世界上。
1: 后面再过草地的人会看见一路弯弯延延的树枝插在泥里，每一根树枝下面都是一个牺牲的同志，没有墓碑，没有名字，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这些树枝被称作拐棍碑。比树枝更珍贵的是有人替所有人尝过那些草。1936年7月，朱德总司令随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部队断粮，野菜、草根、树皮，能入口的都试过了。
3: 红军长征啊，在过草地的时候，那么很多红军战士不得不采摘一路上在这个草地上能够找到的野草、野菜来充饥，也有不少的红军战士因为误食了有毒的野草和野菜而中毒。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啊，当时朱德司令员他就带着一些同志组成了一个大概10多个人的队伍，专门到草地上去辨识各种野草野菜，他们看

0: 哪些是可以吃的，哪些是不能吃的，然后编了一本很有意思的小册子，叫做《吃野菜须知》。这个试吃小组啊，它也是有门槛的，你一定要是一个共产党员，在这样一些生命可能会有危险、危难险重的时刻，共产党人必须挺身而出。
1: 半截皮带，七根火柴，一根树枝，一口野菜，这些东西太小了，可正是这些微小的东西拖住了一支队伍，让他没有在沼泽里沉下去。火柴点燃了篝火，篝火煮开了皮带汤，一碗热汤让一个战士多走了一天，多走了一天，他就走出了草地。而那根插在泥里的树枝，在下一个队伍经过时被另一个战士看见了，他就知道前面有人倒下过，可队伍还在向前，草地依然在那里，但不再是死亡陷阱。半截皮带提醒我们不忘来路，七根火柴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拐棍杯告诉我们信仰的高度，而那一株革命菜早已在新时代的春风里开出了幸福的花朵。火种不灭，精神永存，这就是长征留给我们的答案。

0: 进，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0: 赵信哲《永不失联的爱》，相信这首歌你应该听过很多版本，对不对？各种音乐人的版本，这个版本不知道是不是你最钟爱的版本之一呢？史蒂夫·陈冲哥节日特调歌曲是高度数的，听了耳朵会有醉的感觉过瘾。也祝冲哥国庆假期快乐，谢谢你，史蒂夫啊。凤求凰最欢的茶汤又来了，赛一个。这首歌来自两位音乐人的合作。
1: 轻轻笑声在。

0: 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下午五点，我是梁咏琪，放慢奔波的脚步，听见这座城市关于相遇的期许。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奔赴遇见。

热力市场，一路高歌。Music Radio， 热曲声飞扬。国庆假期，韵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大家好，我是他，就是炸酱面。经常有朋友会这么问啊，说哪儿的炸酱面最好吃啊？哎，这个答案跟打听其他美食的都不一样。最好吃的那碗炸酱面呀，一定是家里炸的那碗炸酱面。

0: 摊这么多年，不管我是出差啊还是旅游啊，回来之前爸妈都会问我第一顿想吃什么呀，99.999%的时候我都会脱口而出炸酱面。因为直到吃到爸妈炸的那碗炸酱面的瞬间，我才感觉我到家了。所以你看，炸酱面在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家的味道。而说到炸酱面呢，它的精髓就在于那一勺炸酱。我们家呢一般会用牛里脊切成小丁，在热油锅里翻炒，听着滋滋的声音，肉丁逐渐变色，油脂渗出，这时候就已经香气四溢了。毫不夸张地说啊，您一推门就直接香晕了。再说说它的这调的酱，黄酱跟甜面酱的比例呢一般是3:1，调好了之后倒进煸好的肉丁，之后啊就是考验您耐心的时候了，就小火呢慢慢熬吧。一般怎么也得熬个40分钟以上才能熬出它的香味来。而这个面呀，最好是用手擀的面条，有嚼劲儿，口感更好，也才配得上咱炸的这碗酱。菜码呢一般用时令的蔬菜，比如说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豆芽等等，拌在一起，哎，不仅增添了视觉上的美感，还带来了清爽的口感。最后再来说说它的吃法啊，有人会说吃我还不会，还真让您说对了。我要不说啊，您还真未准知道炸酱面怎么吃。吃炸酱面呀，您得搂着吃。当然了，还别忘了就上几瓣蒜。炸酱面是北京人的精神食粮，是北京人的情感寄托，是北京人的文化象征。炸酱面啊，就是北京人的家。
1: 黄豆

0: 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
2: 洗礼茶器
0: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 茶啤酒？
0: 嗯，对啊，你看这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 是，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2: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1: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三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0: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3: 洗礼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上文书说到，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冰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冰田可真急啊，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呢，把我忙活喽。
6: 袁阔成经典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

黑。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京时间17:19，热血车飞扬，10月6号，假期愉快。这首歌来自周杰伦2003年的作品，是那个时代的周杰伦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歌，轨迹。

范晓萱1995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自言自语》里面收录的经典歌曲《眼泪》。北京时间17:29，这小时听到的同样是可以在广播端跟着一起唱的啊 ，KTV 的时间段。

0: TF 的云卷云舒，好久没见，没听见裴成老师的声音了。听说这次可以连续听几天？
1: 哎，是的啊，你怎么知道的？啊，你是干什么工作的？你知道？
0: 今天、明天啊，后天、大后天啊，包括后面的周末，都有我和音乐之声一起陪伴着你啊。迪克牛仔的歌，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花的声音很容易让人想到冬天、跨年、节日里面的烟花，所以这首歌特别适合在深秋去聆听了啊，或者是深冬。动力火车。

0: 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1: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记忆。

0: 脑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
0: 厚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晚六点，我是梁咏琪。生活总会遇到纠结和遗憾，不必急着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慢慢感受世界。也不需要抱歉。
1: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食堂，一路高歌。Music Radio， 热血声飞扬。国庆假期，原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1: 大家好，我是孙小乾。我的美食音乐地图要给您介绍我的家乡菜，因为我的家乡在黑龙江省鹤岗市，那里以煤矿闻名，所以我是一个家里有矿的人哈。不过最近几年鹤岗是网红城市了，它以低生活成本高质量生活而著称，这绝对离不开美食和美景，所以我要向您推荐大名鼎鼎的鹤岗小串。这个全国各地连锁店很多，您一定见过，但是最正宗的鹤岗小串还是得在本地享用，跟典型的东北烧烤不大一样，它主打的是薄切肉片，猛火快烤。首先必点的招牌就是三分熟牛肉，这个熟度有点类似牛排的火候把握，但不同的是牛排是后切，而三分熟小串甄选上好的嫩牛肉，切薄片在炭火上飞快地过一遍，表面是微微的焦的，而内里还是保持粉嫩，入口是嫩滑多汁，吃的就是牛肉本身的鲜味儿。还有一大招牌深受喜爱，肥瘦加糖，肥瘦相间的肉串烤制的时候撒上白糖，高温烤出淡淡的焦糖香气，那个肥肉烤的是透亮微脆，脂肪的风味物质叠加美拉德效应，甜香混合肉香，包您是越吃越上头啊。说完了美食呢，也推荐一下美景，鹤岗空气好，风景美，公园保有量很高，出门几步路就有一个公园，真的是一个既有绿水青山又有金山银山的地方。

在那里你可以看到黑龙江的清澈的水文，寒夜美景体验感绝对拉满。正所谓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好吃好玩好爽，欢迎光临鹤岗。

傍晚时分听到这样的一首东北民俗的摇滚代表作啊，真的是格外的提神又醒脑。一首来自二手玫瑰乐队的《仙儿》送给各位。北京时间的18:08，你没有听错哈，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国庆假期当中陪伴各位的直播节目。这样的一首歌开场啊，其实呢不奇怪，因为刚刚是来自小钱介绍的这种东北美食哈，结合这样的一首歌分享给各位。我们的全国的美食地图也在节目当中不断的进行当中，我是银子，来接手了陪冲的节目，继续和各位进入晚间的直播陪伴。说实话放了几天假，我也是一路听着陪冲的节目来上班的，找找感觉。那现在也在音乐当中和大家一起整晚的音乐，哈林与陈晴。

0: 芝生酒有啥特别？
1: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芝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桥，
0: 嚯，诚意满满啊！
1: 那肯定啊，这芝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0: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芝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芝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5: 有戏，
4: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他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真当数着，1、2、3，嗯，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3: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我要的音乐，北京时间的18:17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陪伴。看到很多老朋友通过云听来留言啊，你们的问候通通收到，大家国庆假期快乐。同时呢，也看到有人问说，银子假期去哪儿玩了哈？几天没上班？哎呀，这个假期我是过了几天没有离开北京的休息的日子。能睡到自然醒，不用4点钟起床上班，那是相当的不习惯。所以今天晚上出现在晚间的时段陪伴各位啊，也是很久违的时段，也非常开心能陪伴大家一直到午夜的12点钟。所以呢，今天晚上该吃饭的吃饭啊，该娱乐的娱乐，回头想听歌的时候锁定 Music Radio， 银子一直都在，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刚刚听过了一段朱星东的来自 Music Radio 的 Jingle， 那现在正在听到的就是朱星东的新歌《他用他侧脸》。

黄河野的一首月暗面，虽然是以月亮为主题，但是呢整体的这种音乐的氛围感是偏深色的，偏冷色调的，就是月亮的亮的那一面是对外的那份体面，而暗的那一面呢应该是对应的是人藏起来的那份脆弱吧，遗憾，自我拉扯等等，不只是写爱情，当然还有我们现代人的就是当下生活的两面吧，人前从容，可是呢到夜晚时分的时候呢会独自的消化情绪啊，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比较阴暗的那一面，所以有了这样的一首歌。18:25还没有到应该是深夜独自消化的那个时间哈，可能要再过两个小时到10:11一切都归于平静的时候哈，我们在音乐当中继续沉淀找自己，当然那个时候呢我也一直都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银子。看到了 Steven 陈说了，国庆这几天啊吃吃喝喝手机都变胖了，自己没胖，看来是拍了很多美图哈，非常的出片，但是自己有控制对吧。大家在过节期间的一些见闻啊，去哪儿玩了，也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来线上留言，咱们在音乐当中啊，夜晚的时光当中一起分享。正在听到王嘉尔和林俊杰的合作《过》。

从刘若英到林小培唱我的歌，再到即将出场的这一位哈，他们三位女歌手，我觉得曲风的差别非常大，但是呢声线当中有重合的部分，所以放在这儿一起给大家听。我觉得他们的声线当中都是那种自带的一份克制的倔强，不讨好，不修饰，没有那些甜美的滤镜，相反呢是有一点点粗粗的颗粒度在其中，把情绪呢很好的藏在他们的叙事当中，给大家

0: 长文书说道：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冰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冰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来，把我忙活喽。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9点到12点 ，Ye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0: 中的行为准则。
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是为君子。
0: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是为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0: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台。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梁咏琪，学会收敛任性，带着专注与包容，和你身边的人一路前行。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在爱到越来越对之后的我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是魏也，聊美食的这一期节目，哇，我可太有发言权了。作为一个老家黑龙江，出生于湖南，江西读了4年大学，现在又在北京扎根生活10多年的人，妥妥的南北混搭的成长轨迹，也直接练出了我一个兼容南北口味的万能味。虽然啊，我不算是一个大吃货，但是对各地美食我也是超敏感的。最近这几年，江西菜真的是悄悄的爆火出圈，大家所熟知的李浩炒腊肉、莲花血鸭、香辣过瘾，地道上头，圈粉无数。但是呢，相比于这些重口硬菜，在我的心里最能代表江西烟火气的，从来都是那个不起眼的瓦罐煨汤。地道的江西瓦罐汤，用炭火慢慢煨数小时，汤色清亮温润，汤汁醇厚鲜甜，食材的原汁原味完全锁在了罐子里，一口下去鲜而不腻，温润养胃，是刻在江西骨子里的治愈味道。而在众多瓦罐汤里，朴素却是我大学4年的专属标配。那个时候呢，几乎就是天天喝，顿顿喝，早晚都要喝，喝出了专属的回忆。不过说起这个汤，我今天是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搞笑、记了好多年的大学小故事。有一次，我照常喝我的本命肉饼汤，夹几只肉饼准备开吃，可那天心血来潮，我把这个肉饼翻了个面儿，结果发现这肉饼当中竟然压着一个小小的不明飞行物。哎，估计是制作的时候这一不小心揉进肉泥煨进汤里，结果这个鸡蛋这块肉

就变成了我和他共同分享。当时那个画面惊悚、好笑、离谱，愣了半天。可是呢，现在回想起来，也一点不影响在我记忆当中关于肉饼汤的味道，反而觉得这就是大学最真实、最接地气儿的烟火小插曲。一碗热腾腾的瓦罐汤，藏着我整整四年的青春日常。它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却是我提起江西美食第一个会想到的、最温暖的青春。

0: 来几个杯子。
1: 哎，好嘞，稍等啊。
2: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0: 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了，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3: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0: 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4: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2: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欢迎我的音乐，北京时间的19:19，双数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晚间陪伴各位的，在假期啊，陪伴各位的6个小时这种大直播节目，我是银子，在北京的直播间再次问候全国各地正在听节目的你。今天这是10月6号夜晚，好心情。任何想说的话、分享的心情，欢迎通过云听来留言，我会一直陪伴各位到午夜的12点钟。欢迎大家锁定听歌，房东的猫给遥远的你。

很多歌是写给远方的人，而这样的一首给遥远的你，是写给时间另一端的自己。这是房东的猫的新歌。那这个小时呢，刚好是七点时段中国套排行榜的新歌时间。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仿佛跟房东的猫这首也是呼应的很恰当啊，就是满江和蔡琪的合作《朝过去挥挥手》。

掷地有声的一首非常有力量感的来自宁桓宇的新歌，叫做《记得温柔》，这也是本周套榜的新歌推荐。这首《记得温柔》就是从山野落日、四季风物唱起的，也是回望一路的那份憧憬和挣扎。真正的强大不是从来不受伤，而是受过伤之后，依然记得温柔对待那个努力活着的自己。这就是这首歌想传递给我们的一份能量，记得温柔，来自宁桓宇的新歌。19:38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夜晚的时间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银子，小雨宋念雨，我还有个梦。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
4: 不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您未开启，用味蕾带路。

哎，你好，我是徐曼，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但是以美食热衷口味的维度分析精神层面，我好像是一个我自己都理解不了的精神四川人。

从小对麻辣有一种真诚的热爱。今天我要和你一起吃火锅，哦不，聊火锅。我觉得煮火锅这件事儿，很像一场大型交响乐的现场指挥。你需要统筹全盘，协调每一种菜品的下锅时机，有的要久久入味，有的只能短暂涮烫，火候时长全都要拿捏到位。其实中国美食文化博大精深，各个地方都有自己拿得出手的代表味道。以我吃过的这些菜系来讲，我很难想到还有其他哪种吃法能像四川火锅这样，它不是坐等菜端上桌就开吃，而是所有人都要参与进来，一起忙活，一起不有的把人聚拢到一起的魔力。

来自郑兴的耶加雪飞，这是 Penny 戴佩妮的创作，来自郑兴的演唱。这个曲调的风格哈，也是非常戴佩妮的特色。20:14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欢迎你的收听。在这美丽的夜当中，我们继续听歌，来自 MSC 男团当中的约翰，美夜。

0: 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新米上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2: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1: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2: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1: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1: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3: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我们听到的这也是来自张韶涵的一首新歌《大小孩》，在我们中国套排行榜的时段哈。那今天晚上在这两个小时当中，我们分别听到的，你像这些新歌的歌单，包括王鹤野的《月暗面》，房东的猫，给遥远的你，宁桓宇啊，记得温柔，对吧？还有张韶涵的这首《大小孩》等等，好几首歌新歌放在一起，都是写给内心的独白。近期这是一批向内探索的作品，仿佛放在一起也是共同完成了一场成年人的自我对话。就在晚间的时段当中， Music Radio 继续直播陪伴，我是银子。想说的话，分享的假日心情，也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线上留言，一直到午夜的12点钟我一直都在。来听杨千嬅，不知从何说起。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继续直播陪伴，我是银子，在北京的直播间问候我们全国各地正在听节目的你，假日愉快。 Steve Chen 看到你的这份听歌的具象感啊，形容得非常棒。我们继续来送上蔡明佑《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梁咏琪。喧嚣过后，总会等到读懂你的那个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守候不期而遇的温暖。

0: 我是景伟，作为一名米线爱好者，我最无法拒绝的是云南的小锅米线。
1: 大理山也好白转，
0: 它最大的特点是一锅一份，现点现煮。红色的小铜锅架在火上，先下高汤，再放发酵的酸椒米线，之后就是最最最灵魂的，被称为云南酱味之王的昭通酱，还有酸腌菜和新鲜的肉末，然后用大火把它们煮开，等到汤汁沸腾的时候，加一些韭菜和豌豆尖，整锅端上桌，香气热气，

清爽的酸，肉末醇厚的酱香，还有吸饱了汤汁的米线，酸辣鲜香层层的交织啊，那口感啊，我就只能咽下口水努力的克制一下。总之我就是好这一口小锅米线，百吃不厌。都说食物藏着一方人的性情，小锅米线好像也能够让我们读懂云南人的脾气。它的味道很浓烈，但是却不霸道，虽然没有华丽的外表，但是滋味很饱满。所以无论是作为清晨唤醒味蕾的早餐，还是深夜聊天的宵夜，它都好适配，也像是云南给我的感觉，热烈鲜活，简单直接，在平凡的日子里好像可以随时的享受一份鲜香的舒服和自在。

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这个大胆的改编，把原版城里的月光那份清冷感哈、啊，改得彻底没有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震岳和武艺的一个现场版的合作，也是改编版本的《城里的月光》。这个小节我们听到的都是 live 现场的版本啊。我们继续送上，这是一首陈小春的《无赖》。也是 live 的现场版本，21:2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夏天发行于2010年9月17日，收录在李玖哲的专辑《好酒》中。周杰伦在聚餐时主动提出为李

我们听到的是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对，离开了套榜的时段，这两个小时今宵夜未眠呢，大家会听到老歌的比例稍微多一点哈。有的人说，哎呀，还是喜欢老歌更适合自己。的确，当适合自己比刚刚发行更重要的时候，那大家自然也就不去追着这个音乐市场啊、榜单啊向前走了，而是在这样的一个庞大的音乐的曲库当中去寻找自己最想要的声音，所以呢，很多的老歌有了更多的新的机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见面的是这首来自赵传的《快乐似神仙》，是不是也是各位国庆假期的一个状态呢？快乐似神仙，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

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北京时间的21:47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夜晚的时光今宵夜未眠当中继续直播陪伴，我是银子。看到你们在云听的留言哈、有的人很调皮，看到了好好听歌吧，很多人喜欢这些老歌哈、可能夜晚的时光更私人化一点，更适合喜欢老歌的你。继续听到哇，这一首足够老，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林忆莲的知难不退。看到我们有一位听友来找 Jingle 的声音哈，302班的闪闪手，哇，这也是2010版的一个永远爱不完。

0: 什么是轻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轻质生产力。
1: 轻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治愈所有伤痛最温柔的魔法。晚上十点钟，我是梁咏琪，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

0: 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美食音乐地图。
1: 国庆假期做什么？当然是要吃遍四方啦。Hello， 各位小伙伴，我是塞纳赛小花。今天我们要吃点什么好呢？

0: 么子。
1: 哇，先掉眉毛啊！让我来猜一猜，冬笋烧麦。
0: 冬笋新肉烧麦，正宗的味道。
1: 太绝了，软糯的外皮，多汁的鲜肉，爽口脆嫩的冬笋。

0: 中的调味全是食材本身的鲜甜，这就是嘉兴最纯粹最治愈的烟火气质。
1: 嘉兴就是这样一座温柔的江南水城，吹不好所以就长出了清甜的冬笋，做不出这口独一无二的江南本味。可再说说不吹算了，也像江南的灵气，而嘉兴里最朴实的日常烟火。
0: 哎呀，说的口水都要掉下来了，快跟我和阿仙一起来。

细好的心中甜，一一分享扭曲天，活在我的生命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细好的心中甜。张国荣的一首粤语歌《无心睡眠》。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22:11了，各位无心睡眠的朋友，也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的依然是这些经典。

光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新米上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失踪日记，徐怀钰的歌声，还有刚刚侯湘婷我是一只鱼以及莫文蔚的忽然之间。看到刘少爷听 radio 说寂寞的时候打开 music radio 心里就暖暖的，懂你这种感觉哈，尤其是这样的几首歌连在一块儿听。其实寂寞孤独未必全然是坏事，在独处的时候呢，我们反而更能听清自己内心的声音，这种情绪我们可以将它在夜晚的时间延续下来哈，与歌曲非常的适配。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我是银子，送给你这首来自万芳歌爱。

一首周华健的《爱相随》。看到云听直播间在北京的直播间，再次问候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相信还有很多正在行车途中，还有在夜晚时间静静潜水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啊，那这个小时的老歌继续送上，林小培《心动》。

陶喆的一首《心乱飞》啊，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很佩服这个写词的人娃娃，就是一个女生能把男生的那份花心，那份心乱飞的感觉写得如此透彻和精准啊。一首陶喆的经典作品《心乱飞》，22:4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继续直播陪伴，我是银子。

0: 自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情绪生长，故事未央。Let the music speak. This radio 今宵夜未眠。
1: 国庆假期，人未开启，用味蕾带路，美食音乐不同。
2: 嗨，我是裴冲，也是你今天的美食探索官了。今天要带你解锁陕西的一道宝藏美食。说到陕西呢，谁又能拒绝一口地道的肉夹馍呢？正宗的老陕肉夹馍讲究的是外皮酥脆掉渣，内里软烂多汁，现烤的白吉馍烤得金黄焦脆，掰开的瞬间香气直接爆棚，里面塞满了炖得酥烂入味的五花肉，肥瘦相间，糯而不腻，炖肉的老汤渗透进馍的每一丝缝隙，咬上一大口，馍的焦香混合着肉的醇香，在嘴里直接就爆开了，越嚼越香，完全停不下来。小小的一个肉夹馍，藏着最地道的陕西烟火。地处晋陕豫腹地的陕西是妥妥的美食江湖，烟火宝地。这里的美食从来没有花哨的套路，主打实在、过瘾、接地气，就像是豪爽热情的陕西人一样，质朴真诚、大方坦荡。当然，这座城市既有古城的厚重底蕴，又有街头巷尾的鲜活热闹。走过街边的小摊，热气腾腾的肉夹馍配一碗凉皮，属于陕西的烟。

我想今宵夜未眠，夜晚的时光，我是银子，在北京的直播间再次问候各位晚上好，继续来听橘子海这首《不遥远》。

夜晚的这种氛围啊推到极致。一首伍佰的《晚风》，看到我们听友留言哈，晒太阳吃苹果的 Apple 说时间过得好快呀，明天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没休息够啊，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所以我总说最开心的日子其实是放假之前，期待假期，计划假期的那些日子。假期其实也会更加贪恋夜晚的时光，那 Music Radio 会陪你在一首首歌当中慢慢的将今天作结。23:25，我是银子，会继续陪你到午夜的12点，也是0点，继续听到这首《永远永远》李翊君。

0: 载风韵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微小的火种，1935年8月至1936年8月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先后穿越位于川西北的松潘大草地。草地上的故事，大多微小的东西，在90年后的今天，依然闪耀着信仰的光芒。
2: 牛皮腰带3尺长，草地荒原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熟分外香，一段用来煮野菜，一段用来熬鲜汤，有汤有菜花样多，留下一段战友长，战友长。
1: 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杨哲讲述了这首《牛皮腰带歌》的故事。
3: 1935年8月21日，

0: 红军进入四川西北部的松潘大草地，寒冷潮湿的沼泽茫茫无际，青稞、野菜、草根、树皮都吃光了，战士们只能吃皮鞋腰带，还苦中作乐，自编了一首牛皮腰带歌，调侃皮带的四种吃法。当时有个14岁的红军战士叫周广才，他的皮带是缴获敌人的战利品，实在舍不得吃，但战友的皮带都吃光了，只剩下他那条。看着皮带被一丝丝切下来飘在稀溜溜的汤水里，周广才大哭恳求，能不能留下半截皮带，我们带着他去见毛主席。最后战士们忍饥挨饿，硬是从口里省下了半截皮带。
1: 半截皮带后来被带出了草地，如今它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二指宽，半米长，黑中泛着旧黄。可当年它是一团火，茫茫草地中炊烟承载着战友深情，也带着希望。比皮带更小的是火柴，
2: 那个同志一只手哆哆嗦嗦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摆着一小堆火柴，焦干的火柴。
1: 七根火指因极度疲惫牺牲，临终前他把火柴交给了战友，每一根火柴都能点燃一堆篝火，每一堆篝火都能让一个战士多活一夜。郑金玉数火柴数了很长时间，不是数不清，是舍不得，因为每一根火柴都是生的希望。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这是全国唯一因红军长征走过而得名的县。红原意思就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红原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贡波华清说，在草地里还有一种更沉默的路标。
3: 在这个茫茫无际的沼泽地里边走，一会儿是冰雹，一会儿是大雨，那么入夜了以后，因为草地上到处都是吃人的陷阱，是沼泽地，那么必须要停下来宿营，宿营的时候找不到可以生火的柴火，那么战士们只能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就这样这个在冰天雪地的这个草地上啊，因为昼夜温差特别大，白天的时候气温可能达到20度或者更高，但是入夜以后很快这个气温会降到零下，很多红军战士啊就这样你靠着我，我靠着你，第二天的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却没有能够再一次的站起来。幸存下来的这些红军战士啊，他们都想给自己牺牲的战友一个体面的葬礼，所以说他们把这些牺牲的红军战士就地掩埋，掩埋以后想立一个碑，但是在茫茫无际的水草地上找不到一块木板，更找不到一个石碑，所以说他们只能把随身携带的这个拐棍插在这个坟头上，告诉别人他们曾经来到过这个世界上。
1: 再过草地的人会看见一路弯弯延延的树枝插在泥里，每一根树枝下面都是一个牺牲的同志，没有墓碑。比树枝更珍贵的是有人替所有人尝过那些草。1936年7月，朱德总司令随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部队断粮，野菜、草根、树皮，能入口的都吃过了。

0: 红军长征啊，在过草地的时候，那么很多红军战士不得不采摘一路上在这个草地上能够找到的野草野菜来充饥，也有不少的红军战士因为误食了有毒的野草和野菜而中毒。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啊，当时朱德司令员他就带着一些同志组成了一个大概10多个人的队伍，专门到草地上去。 辨识各种野草野菜，他们看哪些是可以吃的，哪些是不能吃的，然后编了一本很有意思的小册子，叫做《吃野菜须知》。这个试吃小组啊，它也是有门槛的，你一定要是一个共产党员，在这样一些生命可能会有危险、危难险重的时刻，共产党人必须挺身而出。
1: 半截皮带、7根火柴、1根树枝、1口野菜。 这些东西太小了，可正是这些微小的东西拖住了一支队伍，让他没有在沼泽里沉下去。火柴点燃了篝火，篝火煮开了皮带汤，一碗热汤让一个战士多走了一天，多走了一天，他就走出了草地。而那根插在泥里的树枝，在下一个队伍经过时。 被另一个战士看见了，他就知道，前面有人倒下过，可队伍还在向前。

今天，草地依然在那里，但不再是死亡陷阱。半截皮带提醒我们，蔺菜早已在新时代的春风里开出了幸福的花朵。火种不灭，精神永存，这就是长征留给我们的答案。

0: 费劲，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给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以一双白色球鞋为线索哈、啊，一双泛黄的球鞋也是可以承载着一整个少年时代的心动的，非常非常纯粹的一份感动，也会长久的因为一首歌留在记忆里面。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白色球鞋》，23:47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依然在直播陪伴当中，我是银子，送上江美琪，她一定很爱你。

张信哲的歌声《做你的男人》。23:54，我看到有听友说，此时此刻正在火车上听节目，听着这些老歌，哇，懂吧？一点点的多愁善感，全部都在此时此刻哈、涌上心头，也可以被这样的旅途和音乐温柔的包裹住。可能这就是属于路上独有的听歌的浪漫。23:55，银子今天的6个小时的陪伴也接近尾声了，那 Music Radio 全天的直播也即将结束，最后一首我们听到黄

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0: 早上六点，我是梁咏琪，勇敢接纳闪光的自己。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每一分独一无二喝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态。现在开启 Mr. Radio 动听无极限。We play the music you love.国庆假期，人味开启，用味蕾带路，美食音乐地图。
1: 食材本味，锅气十足，豪爽实在。不管是炖菜还是硬菜，都带着黑土地独有的热烈烟火气。但是次去到广东出差和旅行之后呢，我深深地沦陷在了广东早茶里。在我心里，它的魅力甚至超过了很多菜系。不同于东北饮食的豪爽热烈，广东早茶是细腻温润又懂养生的。一盅热茶，两件点心，看似简单却藏着满满的讲究。晶莹剔透的虾饺啊，软糯入味的豉汁凤爪，绵密鲜香的艇仔粥，还有很多甜品小食，每一样都精致不油腻，清淡却不寡淡，吃得舒服又养胃。重点是啊，还很好看，很好拍，每一次啊都是手机先吃。最打动我的不只是丰富的茶点，更是老广得闲饮茶的生活态度。北方生活节奏更快一些，而广东的早茶从不是匆匆填饱肚子的早餐那么简单，它是慢慢探出来的惬意时光。一壶茶反复续杯，一坐就是半晌，人们聊着家常，放缓步调，把平凡的清晨过得轻松又自在。特别喜欢这份藏在烟火里的从容，它让我明白，好好吃饭，慢慢生活，也是一种难得的治愈。美食是一座城市最温柔的名片，广东早茶装着岭南最动人的烟火与温情。国庆假期，希望你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好好享受那里的美食。也祝大家国庆安康，三餐温暖，日日。

0: 系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由何厚华作词，周嘉佑作曲，李霄云演唱，收录于2010年发行的李霄云首张同名录音室专辑。专辑筹备阶段，李霄云从上百首 demo 中挑选中这首作品，歌曲风格与他以往的风格差异很大，一度遭到团队质疑，但他的坚定使得这首作品最终成为了专辑核心。词作者何厚华结合李霄云低调隐忍的性格与海外成长经历，为他量身填写歌词，精准贴合他温柔内敛的个人气质。录制过程中，李霄云采用完整录唱的方式完成歌曲呈现，尽量保留演唱情绪的连贯性与一气呵成的叙事感，精准诠释出平静外表下细腻复杂的心事。这首作品以温柔内敛的叙事基调，诠释出成年人独有的情感通透与体面。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10年的音乐作品，李霄云，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

0: 神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1: 九十载风雨壮阔，
2: 九十载山河铭记，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
3: 歌声也是战斗力，打骑兵歌。

0: 1935年夏，红军长征进入川西北，山岭退向身后，河谷、草坡、荒原一直扑向天边。一种红军过去并不经常面对的情形正在逼近，不是机枪，不是碉堡，是骑兵。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贡波华清说，
1: 1935年的7月2日，我们作为红军的先头部队的这个红六团啊，翻越了红原境内的插针梁子，第一次由长江流域进入到了我们的黄河流域。实际上一方面他也这个告诉我们，这个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跨越了中国的两大母亲河，那么在翻越了插针梁子以后，就

0: 进入了龙日坝，在龙日坝的曲尼坎多和当格拉日马这两个山之间的这个河谷里边，就遇到了一支这个部落土骑兵的一个伏击。那么当时的阿坝麦桑土官杨俊扎西带着2000个部落土骑兵在这个地方伏击红军。那么因为中国工农红军之前都转战在南方的一个区域，那么没有与骑兵直接正面作战的一个经历，所以说这个先头部队遇到骑兵的伏击以后啊，这一场战斗实际上虽然进行的时间不长，但是这场战斗是一场
1: 隔流和村镇作战。进入川西北后，面对速度快、冲击力强的敌军骑兵，一些部队一度缺少应对经验。
0: 红军不得不又重新翻越这个查镇梁子，退回到了马塘和刷金寺这一带。那么虽然红军的先头部队遇阻了以后可以回撤，但是红军的主力部队当时已经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以及后来的这个下洮战役计划，必须得经过草地实现一个北上抗日救国的一个行军路线。那怎么办呢？
1: 一些战士识字不多，写在纸上的战术条文未必能传达到每一个人，可是歌曲可以。
0: 所以说这个当时啊，红军的指战员们很快的研究这个打骑兵的战略战术，但是我们要在极短的时间里边推广这个打骑兵的战略战术怎么办呢？当时就想到了用歌和舞的形式，所以说打骑兵歌和打骑兵舞就油然而生。
1: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史记载，当时红四方面军前进剧社的陆定一和李伯昭根据部队总结的打骑兵经验，迅速编写了打骑兵歌，并由剧社的同志下部队教唱。很快这首歌就在行军的队伍中传唱开了。当时随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长征的看护员蒲文清老人就是在那时学会了这首歌。
2: 行军进草地中打骑兵，不怕困难飞我的向前，不怕困难飞我向前。要把那给我们困难的敌人追要紧，时刻准备着打骑兵百战百胜。
1: 之后李伯昭又根据歌曲编排了打骑兵舞，那并不是远离战场的歌舞，手臂抬起模拟持枪，身体伏低模拟隐蔽，队形展开再迅速聚拢，歌声、动作和战术在同一个节拍里汇合。马蹄声还在逼近，红军队伍却胸有成竹。那一刻，曾经唱过无数遍的旋律并没有从喉咙里响起，他已经进入动作，进入战斗。没有因为一首歌而变得轻松，子弹仍然会夺走生命，道路仍然艰辛。可那支队伍已经学会怎样从一次被动中重新站稳。战场给出一道残酷的题目，红军用训练回答，也用一首歌回答。

0: 请追赶他们，歌声却鼓舞他们继续前进。在那条没有固定课堂、没有安稳舞台的道路上，文艺不是行军之外的装饰，它是鼓点，是口令，是刻在旋律里的战术，也是一支军队在极端困境中仍然能够创造、能够学习、能够重新出发的证明。会带走马蹄声，却带不走一支队伍唱过的歌。
1: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0: 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新
0: 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新米上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3: 经典有风骨，新歌有态度，从忙碌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2点到傍晚7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辉。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

同一首歌声响起，我们不再是远距离。早上七点，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爱意跨越城市边界。

0: 嗨，大家好，我是 DJ 高米。提到火锅，大家第一时间可能想到要么是香辣的川渝火锅，要么是温润清甜的港式打边炉。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辽阔的青海高原给大家解锁一款完全不一样，独属于西北风味的火锅，那就是青海土火锅。这里天高云淡，长风漫过草原，巨大的昼夜温差形成了当地人朴实的饮食习惯。你看这道菜，它并没有很多花里胡哨的调味儿，就是熬好的肉汤，再放一点胡椒和盐，之后呢，就码上丰富的食材，小火慢炖，慢慢的激发食材本身的香气。首先最关键的便是这汤底，选用的是本地土鸡加上牦牛筒骨，小火熬制而成，一直熬到骨中的胶质全都融到汤里，汤色呈现淡淡的奶白色。等骨汤熬好，再放入青海本地老坛腌酸菜。酸菜放在底部，除了不容易糊锅之外呢，也能让酸菜的香味更好的融进汤里。要说这骨汤熬出的酸菜可是真香啊！
1: 啊，真香！哎呀，
0: 因为这个肉就很不一般。青海地处高原，这里养着的藏细牛啊、牦牛啊，肉质紧致又细腻，自带天然的香甜，一点都不膻。
2: 哇！
0: 我们现在呢，码好了酸菜，吸饱了汤汁的炸丸子可是这道火锅的灵魂，再配合自己喜欢的蘸料，别提多香了。摆好食材后，再同锅放入些炭火，然后就耐心等待吧。荤素搭配的食物持续恒温微煮，味道不断交融升华，越煮越入味，口感层次也很丰富。现在天气也渐渐凉爽了，特别适合吃这样热气腾腾小火慢炖的食物，尤其是到了冬天，屋外寒风凛冽，冻得人直大哆嗦，一推门踏进暖意融融的屋里，瞬间就被铜锅升腾的袅袅热气包裹，从头到脚都透着松弛温暖。这就是青海人冬日里最安心的也是最幸福的瞬间。

来自薛之谦的《几个你》。之前我们又听到了 DJ 高敏推荐的青海土火锅。没有吃早点的我们开始饿了。7:13，应该是长假最后一天的音乐陪伴了。我是赵宇，早上的7点到中午的12点，我们一起来听歌聊天。这首歌来自许飞，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

0: 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 走，给你。
0: 啤里茶器。
1: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啤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0: 茶啤酒，还……哎，这啤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啤里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小我小仓耗半天，理赔纠纷新南安平安车险4008-60，连续3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居家七不要：小手不要玩插孔，湿手不要摸电器，电器不要集中插，电器不要开太久，破损电线不要摸，插头不要用力拔，着火不要用水浇，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2: 一部儿童安全应

这多适合自驾在路上听那首歌呀，尤其是在春天和秋天这两个不冷不热的季节啊，在车里慢慢悠悠的，无所谓几点或什么时候到达目的地，甚至没有定航目的地，就是漫无目的的开到哪儿就是哪儿的感觉，一定要配上谭维维的这首《如果有来生》。7:36，这里是音乐之声，我是赵宇，请出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这个烫橘子说今天的歌单特别适合晨跑是吗？那就跑起来，假期最后一天了啊。今天适合干什么呢？在我看来啊，我觉得假期最后一天，尤其是这种比较长一点的假期，七天的，比较适合收拾屋子呀，整理心情啊，反正就是适合做一个过渡，从这个休假的心情状态过渡到明天要开

开工的状态，不知道你们都会在今天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也可以在云听直播间告诉我一下。这首歌来自孙燕姿，《世界终结前一天》。那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旅行团，首《圣地亚哥》，好像假期头一天听的那种状态。好吧，我是赵宇，我们下个小时再回来。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现在是上午8点，我是梁咏琪。藏在心底的那一份情愫，留在青春岁月里慢慢回响。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重温年少心